0: 你们左一个右一个，你们干什么呢？
1: 没有，我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这位是我们的师傅啊。
0: 哦，还有师傅呢啊，西游记啊。
2: 不过的确也差不多。唐僧是去取经，我们是去诵经，送给巴马拉人种植菌草培育蘑菇的经。
0: 那你这九九八十一难可不止啊！你等着瞧吧啊！我要是在那边做生意，我太知道这。
3: 哎，您在那边做什么生意？
0: 我是什么赚钱做什么，目前主营是棺材。
1: 您这不远万里到那边卖棺材去了？
0: 你可别小看这棺材生意，这钱可不少赚。
4: 哎，小唐来。啊，麻烦帮我查一下巴马拉最近的天气和新闻，好吧？
5: 是收集这几天的还是？
4: 就这段时间的都多留意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5: 明白。
4: 说的那样，就当度假了。
6: 等我一下，哎呦我的腰，
7: 哎呦，这也太黑了，这没个灯，太吓人了。
8: 我说，这晚上不会有野兽吧？
7: 啊？
9: 哎，来电了。
10: 哎，李教授，不会定时来给你们送油发电的。这是我爸爸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地方，还特意弄了一台发电机。啊，你们知道整个部落只有这儿和我这儿有电。
8: 那你们整个部落就两台发电机啊？
10: 对啊，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要用电的。
9: 阿姨，哎，辛苦你和你父亲了。
6: 哎，万姨，哎，那我们的郡主箱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啊？
10: 那里面有一个办公室。然后里面是一个保温柜，
6: 你看，来来来，
9: 好，好，哦。

0: 连个热水都没得喝。
1: 老师，确实还不如咱们在宁夏那会儿，好歹老乡还管饭。
2: 说他父亲在巴马拉失踪了，
3: 我联系尼卡拉又联系不上，你又没提前报备，
2: 就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恃才傲物还爱得罪人。
3: 也就是我吧，当过你的辅导员了解你，我不跟你计较。
2: 你好好在这历练几年啊，有你大有所为的一天。
4: 是是是，您的话我记住了，
5: 感谢师兄，感谢领导的大恩吧。难怪一上来就知道我是谁，还真是个花木兰。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

0: 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4: 怎么样，他们都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小林，初到巴马拉，一切都很新奇。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虽然各种波折，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却很有趣。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当地人待我们也都很好。总之，我一切都好。

0: Morning.
1: Hey.
2: 你来了，李老师，你起来了，我是来给你们送柴油，我还准备了一些食物，我觉得这食物应该够你们吃一段时间。
3: 瓦姨，谢谢你，辛苦你了啊！
0: 不辛苦，
4: 伟龙啊，
0: 哎，
4: 去把他们叫过来吧，正好瓦姨也在，让他带我们熟悉熟悉这里。
0: 好，
3: 起这么早干什么呀？瓦姨都给咱们送东西来了，起来吧，啊，
5: 瓦姨。
0: 太好了，这些都是我最需要的。<笑>老师，只要有油，供电，别担心。
1: 爷爷，
3: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阿姨，有个问题需要帮忙解决一下。怎么能喝上热水？没有烧热水的东西，我们连方便面都吃不了。<笑>
1: 我已经叫有一些人解决了，今天会到。
0: 哦，好，谢谢，谢谢。
1: 阿姨啊，我这里啊列了个单子，你帮我看看，在哪可以买到这些？<笑>
0: 对不起，这些。
1: 很困难，这找不到。哎，
0: 为什么？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啊。
1: 这边出差很小，只能买一些肉，但是这个肉也是很贵，你们可以去逛逛。电话，
0: 那有人打电话。
1: 打电话需要去即时的。
0: 集市离这里远吗？
1: 不远，但是。
0: 你别但是了，你就说走路需要多长时间啊？
1: 开车。 进城的话，需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喂，嘿，Martha，老师，来了个人。我们还专门给你们雇了一个做饭的人，他叫Martha。哦，Martha， thes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Junsao team. This over here is Professor Li Changhuan.
6: 你好，麻烦你了。
7: What?
1: Don't worry. And this is Zhang Weilong.
8: 你好。
1: And
6: 我叫李春华。
1: And
9: Li Han.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Where is the kitchen?
1: Oh, it's over there.
7: Oh, thank you.
1: Yes, thank you. See you.
6: 哎，马姨啊，
1: 带我们四处去转转。好的，我们走吧。哎，好，挺有个性的。好，你看，这些房子都可以用。
6: 还有这里，这里头咱们将来就做操作间。好，
1: 那边，好，我们往那边走。
6: 咱们这个项目规划的是先要种草，但是种菌草呢，需要固定的时间周期。在路上我看到，当地的象草还有香根草到处都是，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用当地的草种来培养菌菇。 这样呢，既好落地，也利于咱们往后的推广。你们觉得呢？
1: 行啊，老师，我们都听你的。
6: 既然大家没意见，我觉得咱们就分两步走啊。第一步，找到当地的草种，看看有没有适合做菌草的。第二步，找到合适的实验室。
1: 李教授，试样谱我爸爸已经加好了，为了方便你们，还特意找了一块离这儿近的地方。
6: 在哪里啊？
1: 左边一直走，两公里路就能到。好，
6: 哎，李老师，您看我跟李汉也不懂草，不如实验铺的事情就让我们两个人去吧。
1: 哦，我爸爸也准备了一顿饭，还在等你们去我家做客呢。嗯，
6: 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兵分两路哈。啊，阿姨，你先带我们去寻草。
1: OK。
10: 注意安全！哎，
11: 好嘞，你们也是。哎，
12: 万一吃饭的时候回来接我们啊！
13: 好嘞，
11: 你们慢点啊！
13: 好，
12: 慢点啊！注意安全！
11: 不是春华哥，你太能逞能了，就这荒山野岭，你找你能找着吗？
14: 那瓦依不都刚才说了吗？出门左转还是右转来着？
11: 左转，这你都想不起来？就这点事，咱俩还干不明白吗？玛莎，玛莎来。
14: 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要去实验部看一看，我们走了你也别闲着，你先把这个院子里啊打扫打扫。另外呢，我们也不能晚上一直睡这个睡桌子，你呢也帮我把房间啊尽快的收拾出来，能住人就行。谢谢谢谢。
7: 哦。
0: 烦啊。
2: We are going to the outside. Can you help us to clean our room?
3: Shuang哥，
4: 这没路了吧？你走的对吗？
6: 没错啊，瓦伊说的。出门左转，左转再左转，
3: 什么左转左转再左转？我怎么记得是左转2公里啊？
4: 没那金刚钻，你别揽这瓷器活。

0: 其实就是春联。
1: 好，抢了，你抢了，哎。

0: 不管是流沙河还是通天河，取经反正要过河。
1: 慢点，
2: 倒进滑啊，倒进滑。
1: 哎，小心点，小心点，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小心点，小心点，
3: 脚卡住了，
0: 小心点，小心点，
2: 慢点，慢点，哎呀，好，没事，没事，
0: 没事，小汉，你没事吧？
3: 大伯，咱这是种草啊，啊，还是送命啊？
0: 第一回肯定不习惯，等走的多了，哪里有水草，哪里有石头，就都清楚了。
3: 啊，不要灰心啊，
0: 你看，
3: 来，
0: 看出来了吧？谁是二师兄啊？
3: 你，
2: 行了，打平了，赶紧走吧。
4: 李教授，这是这块地。
0: 哎呀，就是这儿。
4: 对呀、啊。

0: 我看这块地啊，可以能种出枣来。
1: 大伯，每天过一遍的流沙河啊，
2: 至少能种啊。
1: 嗯，我也觉得这块地挺好的。
0: 开干，早干完，早点回家。
1: 好，
0: 来，开干，
3: 先把野草都割了吧。
1: 那咱们一人一垄吧。

0: 行了行了，往上干，往上干。哎，小莲，家里一切都好吗？很想念你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感到无比充实。卫龙、李汉、春华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虽然条件艰苦，却东少西，但我们苦中作乐，总能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他们是我最好的搭档，有他们在我身边，让我对这里未知的一切充满了信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用当地的草做出了菌带，我相信。 当咱们的菌草长出来，做出的菌带质量会更好，培育出的菌菇也一定能达到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标准。当我们所需的设备都到位之后，就可以批量生产，开展示范推广。巴马拉人学会菌草技术的那一天，也就指日可待了。为了那天的到来，我必须全身心投入，不能有一丝懈怠。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的完成这次员外任务，早日回国，守在你的身边，用我剩下的日子完成与你一生相守的承诺。
1: 总有办法，
2: 李教授。
1: 赵秘书，你要不来啊，我得就去找你去了。
2: 怎么说？您遇到困难了？
1: 有一个急性紧迫的事情需要向你汇报。
2: 谈不上汇报，不是您说。
1: 是这样的啊，我们来之前呢，给尼卡拉部长呢开了一个菌草种植和蘑菇培育的设备清单。但来了以后呢，尼卡拉部长说，没办法搞到这些设备，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那少说也得要三个多月呢。
2: 三个多月
1: 啊。
2: 可是按照计划，三个月之后您的手期任务就得完成了。
1: 谁说不是呢？所以想请你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咱们大使馆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像我们这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只能是……
2: 您最晚什么时候要？
1: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设备一到，我们马上就可以大。

0: 大规模的重估了，
1: 赵秘书，要是耽搁了，恐怕到时候会赶不上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啊。
0: 这样，您把您所需要的这些设备呢，按照您急需的程度，给我列一份清单，我想想办法。
2: 太好了，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就说赵秘书靠得住吧？
3: 嗯，是是是是。
5: 对了，赵秘书，我也想要点东西，
0: 要什么？
5: 我想要台拖拉机。
0: 开什么玩笑啊？那你还不如要艘拖船呢。没有拖船也行，弄点救生圈，反正我们每次过河啊都用得上，这回来还不用提早，多好。
5: 对呀、啊，行吗？
4: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开玩笑呢。
2: 哎，喝喝喝水喝水，
0: 喝水喝水。
6: 说说吧，你什么想法啊？
0: 领导，我想申请一笔资金，从国内直接采购李教授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设备，有可能性吗？
6: 可行，可是使馆没钱，要么你自己找，要么我给你打申请，但是得等。
0: 等多久？
6: 咱们的流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问我？
7: 黄花菜都凉了，
6: 那怎么办呢？使馆又不是银行，我给你变钱去。
0: 人家俊草团队来巴马拉援助不容易，咱们要是不帮，他们可扎不下根来。我不管啊，当初你把我骗到这儿，这个忙你还必须得帮。
6: 嘿嘿，不是我不帮你，是我没有帮你的权利，明白吗？
0: 那怎么办？设备不到，他们就得走。这是我来这儿的第一个项目，我一定得办成。你就说能不能解决吧？
6: 要不说你升不上去，领导的话你都听不明白。我说了这个问题，
0: 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吗？
8: 我父亲没有给我打电话的习惯，所以我就是想问问您他在那边的情况。我在那边也只认识您一个人。
9: 您放心，他现在很好，
10: 目前在准备联合国专家。
11: 您是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那我们肯定不如您。
5: 对呀、您看我这手，您看这老茧，就这几天磨的。要我说，刚好咱们还有点经费，当地雇点人算了。
11: 我看行，可以雇点人。
4: 春华，这时候你不心疼钱了？
5: 他累呀，他真累呀。
11: 确实累，换谁谁不累啊？你不累啊？
5: 我累呀，那伟龙哥都累中暑了，这回去休息了。其实我早扛不住了。
4: 的确是辛苦你们三个了。这样吧，花钱也好，雇工也好，怎么都行，但是有一条啊，我们必须按时的把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早点回国，啊！
11: 保证完成任务，那我们就看着办了。
12: 啊！行。来。走。I can help with the recruits.
5: 没问题，他说啊，他能帮咱们招工。
11: 太好了，谢谢谢谢。
12: Of course.If you pay me money，
5: 当然了，给钱嘛。
11: OK OK，
13: 您就别去了，威胁我他们就行了。
14: 在这儿，在这儿，
13: 在这儿，在这儿，你们在这儿。
14: 也不用付，
15: 这个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原来这个知恩图报全世界都通用啊！哎，我去帮忙了啊。
6: 赵秘书，赵秘书，您怎么来了？我看雨下得太大了，就带咱们援建队的人过来了。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先去了趟基地，看你们不在，我担心你们会出事儿。啊，
16: 我们没事儿，就怕是他们。
6: 您放心，有咱们援建队在，能解决问题。
16: 太好了。
6: 对了，您需要的这些设备啊，明天就能发货，一定不会耽误您的计划。
16: 还有，太好了，赵秘书，你可帮了我大忙了，解决我的大难题了。
6: 您女儿还没跟您说吧？这批设备是她帮忙采购的。
16: 是她呀？
6: 她很关心您，总打电话问您的情况。
16: 哎呀，赵秘书，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6: 您放心，应该的。我去那边看看。
16: 哎，好。

0: 小雷，
1: 这是清单，
0: 我们盼望已久的设备终于到了。你知道是谁帮助我们凑
2: 他的事儿？你们互相都有知情权。
3: 我知道。
2: 再说了，你这个样子回去，你觉得能瞒得住吗？徐飞看见会怎么想？
3: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不想因为我的工作影响我的生活。
2: 今天是生死大事，这个事儿要是换做关毅瞒着我，我就会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能不能够继续了。
3: 会吗？
2: 老公，他俩没事啊，我也没事，我把葛宁送回去。老爸，上车了。

0: 只能刚刚好，喝点。你要多喝点水啊，我熬了粥，待会儿你多吃一点。就在这儿呢，我在你身边，不去想了吧。
1: 我们结婚吧。
2: 如果我加入，是不是就要辞掉环资庭的顾问了？
3: 不止，你跟罗远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万一祥发真的违法，万一他们被送到环资庭的被告席上，那金王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
4: 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如果你现在还没考虑好，

有个好日子，郑重地向你求婚。

0: 徐飞，你睡了吗？我有话想跟你说。徐飞，雪飞，
1: 你不用跟我说了，知道你忙，马上叫。

0: 走。
1: 来，看一下，等你出来再新的军姿。
0: 战况如何？
1: 什么战况？
0: 你昨天晚上回家没有跟徐队解释你为什么放他鸽子吗？
1: 回去的时候他都睡觉了，再说
2: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又不在，就没来得及解释。
0: 你不是个正常人啊你。
1: 怎么了？
0: 你手机呢？拿出来。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跟他解释。
1: 不是，医院有规定，工作的时候不可以接电话。
0: 哥，你，我问你个问题啊。嗯。你看着我，你还爱徐飞吗？
1: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哎，老夫老妻啊。再说这个爱这个事儿，一两句话也说不清啊。
0: 行，那我换一个问法，你能够接受失去徐飞吗？
1: 这当然不行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他分开。
0: 好，我相信你离不开他，但是我认为他可以随时离开你。
1: 这不可能，他不是那种人。
0: 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啊？徐飞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善良，能干，温柔，她是个好女儿，也是一个好妻子。
0: 没了。
1: 哦，她是一个称职的好妻子。
0: 你是不是背法条背傻了？她是你的枕边人，是你最亲密的人，你就这么几个形容词？
1: 不是，海兰，你想说什么呀？
0: 我虽然没有见过徐飞几面，但你知道他在我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什么样的人？
0: 他是个看起来温和，但是只要他打定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的人。
1: 不是，你们才见过几面，你真的不是很了解他。我跟他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很了解他。是不是你们俩见过面，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要真跟我说什么，你就完蛋喽。
1: 不是，那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耿大愣子，说的真没错，你的婚姻没有你想象中的稳固。许飞心要是真凉了，你就追不回来了。气死我了，我去看看。

0: 大条，
1: 哎，
0: 前面左转。
1: 副市长，前面那条路不是去园区的。
0: 先去江边看看。
1: 可是您的开会时间快到了。
0: 先去江边。

0: 不让拍照怎么知道？把手机给我拿过来！拿过来！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从哪来的？这儿不让拍照，知道吗？把手机给我交出来！
1: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不让拍？这是我的地盘，
0: 我说不让拍就不让拍。
1: 哦，这小码头是你的。手续办了吗？
0: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啊！我再说一遍，这是老子的地盘，赶紧把手机交出来，把照片给我删了，然后滚蛋。
1: 这是国家的地盘，谁给你们的权利据为己有啊？
0: 权利？国家？我告诉你，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
1: 别动手啊！别动手，你们也太猖狂了。你以为政府真不敢动你们吗？
2: 喂，110吗？啊，
0: 这人不会是记者吧？
3: 你到底是谁啊？你来干嘛的啊？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非法经营小码头的活动必须马上停止。
0: 你给我废什么话呢？把手机给我抢回来！
1: 别动！
0: 你拿过来！
1: 动啊！别动！
0: 动手！
1: 别动啊！
0: 哎，
1: 动
0: 手！
4: 你谁啊？啊！
0: 谁呀？
2: 都别动手啊！各位大哥，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
3: 你谁啊？有你什么事啊？啊！
1: 好了好了，哎，小天，别跟他们多说。这是国家的地方，国家有法律，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有多猖狂。
3: 法律，听着没有，哥几个？他跟咱们讲法律。
0: 我告诉你，在融水村，我们雷家说的话就是法律，
5: 听见没有？
1: 哦，你姓雷是吧？雷亮是你什么人啊？
0: 你到底是谁啊？你认识雷亮？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 哎，来，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们干！哎，别动手！你们别胡来！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我们凤凰岭市的副市长。
5: 副市长？老大还省长呢！
0: 等等。

0: 真的是戴崇光副市长！
1: 啊，这个人我在新闻上看到过。

0: 雷亮，你电话响半天了。
1: 大哥，怎么了？亮哥没接电话呀？那怎么办呢？放开，放开，放开！哎，不是，都是我们的错，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是误会，误会。哎，大哥，就这么完了？
2: 怕什么？副市长在我眼里算个屁！别以为当个小官就怕。

0: 我告诉你啊，
1: 非法经营小码头，非法攻击政府工作人员，我劝你们马上去自首。
2: 戴副市长，咱这话不能这么聊了。
0: 可是你们两个先私闯民宅再先，对不对？
2: 就是，
0: 而且这不都是误会吗？刚才不都说了吗？误会，对不对？
3: 对对对，都是误会，都是误会。

0: 怎么回事？去看看。
1: 你攻击我的事情，咱们暂且不说，但是我劝你，最好配合我们整顿一下非法小码头，好好的跟工作组坐下来谈一谈，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2: 话不能这么说啊！
3: 这码头我们都经营了十几二十年了，
2: 哦，你说非法就非法呀？
3: 合不合法，不是你我说了算的，相关部门。
2: 会调查你的手续是不是齐全，运营是不是规范，你的证件是不是过期？
4: 哎，不是啊，
2: 你给我装什么装啊？你不就是想从这儿开点油吗？你没捞着油水，心里不痛快啊？你给我装什么青天大老爷？
4: 行。
1: 干什么呢？
2: 姓崔的，
1: 你跑这儿凑什么热闹？是你们报警吗？
2: 对。
1: 他刚才是不是难为你们了？
3: 我们就是跟这儿聊聊天儿，聊天不犯法吧？
2: 有你们这么聊天的吗？
3: 是这样，警察同志，他们搞。
1: 你现在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2: 姓崔的，
1: 你今天给我找事儿是不是？
3: 雷翔啊，你可警察都站在你面前了，你还这么放肆吗？我劝你们啊，好好的到派出所跟我们好好谈一谈，我可以免于追究你的责任。
1: 哼，上派出所。 警察，再跟你说一遍，你这副市长在我眼里就是个屁！来人，把他们都抓起来！

0: 怎么三天一夜？
1: 给我滚！
2: 乡长，别闹了，连镇长都出面了，你赶紧放人。本想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法律，赶紧把副市长给放了。
1: 乡长，听镇长的。
2: 别糊涂啊！我告诉你，这件事千万别犯浑。
1: 我犯浑？他们当官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他当官的就能欺负我们老百姓啊？啊，咱这码头，咱是合理合法、有正规手续的，他姓戴的，凭什么上这儿来指手画脚来？再说了，主任，这手续可是你亲自给我办的啊！你小子胡说什么？
0: 我胡说？这会儿你当不认账了？哎，我给村里边挣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嘴脸，你给我闭嘴！
3: 国安的人在路上呢，现在还没到。
0: 在路上了，马上就到。镇长，这市里边事先通知您啊。
3: 我们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这才一级一级的通知到派出所。
2: 是，
3: 这不，
2: 这
3: 他们派了村警务室的警察过来，结果你看全给黑了。
2: 行，等赵鹤群到了，我们一起等着摘棺木。
4: 你想着干嘛呢？
3: 我那个，
2: 你是不是把戴副市长给抓了？
3: 哥，您都知道了，
4: 不是你是。
3: 你是喝酒把脑子给喝坏了吗？那是副市长，我都不敢动他。
4: 不是，哥，我靠他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副市长啊。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放人还能怎么办？我跟你说，小子，警察一会儿就到了，你老实点。 人家让你干嘛就干嘛，好吧？
2: 不是哥，你意思就是我还得接着蹲监狱去？
3: 不然呢？小子，听哥的，进去了以后我找人保你出来，但是你要跟我耍心眼儿，哥这脾气你也知道，
5: 但凡
3: 有什么后果？

0: 大部长，你没受伤吧？我们一起去医院吧。不是，哎，怎么那么多警察呀？这你现在怎么办呢？你第一次被警察抓呀？你问我。大部长，大部长，轻点儿，冷静，大部长，实在是抱歉，让您受惊了。
1: 赵所长，你怎么搞的？怎么现在才到呢？
2: 带走，
3: 带走，
4: 走，走，走，
5: 大部长。
0: 再另一个村子就行动，实在是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哎，你怎么回事啊？自己村里人看不住啊？你是所长是吧？
2: 我是。今天啊，要不是小崔警官，我们还不知道要出多大的事儿呢。
6: 道士长，今天的事啊，我们已经认真做检讨，我在酒店给你订房间，您先去休息。您放心，今天的事情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2: 不用了，不用了，小崔啊。
0: 你先回你的岗位上去吧，
2: 小田。哎，你留一个电话，回头我们在当面道谢。
0: 好。
2: 这儿离镇政府远吗？
0: 不远不远。
2: 正好，那今天咱们大家伙一块儿去镇政府开个会。
0: 好。
2: 小田，哎，给市里面的卢局长、江局长都打个电话，就说让他们到碧湖镇政府来一趟。
0: 好。
2: 啊。把你们镇上那个交通运输管理所的所长给叫来。
0: 好好好好好。
7: 这江局长、卢局长是谁呀？
8: 卢局长是市运输管理局的副局长，江局长是水务局的副局长。
7: 叫他们过来干嘛呀？
8: 哎呀，赶紧走吧。
9: 哎呦，不好意思啊，戴副市长。我们今天迟到了，戴副市长，辛苦让你久等了。
2: 坐吧，坐吧。

0: 既然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会。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啊，
1: 戴副市长，这是严重的治安事件，我们公安系统要严查。
0: 村警务室的民警出警的时候赶到了，不容易啊。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我很震惊，非常震惊。咱们市里面整顿非法小码头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吧？那为什么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还会有如此猖獗的非法活动？嗯，顾副局长、张所长，你们公安不巡查吗？为什么就没有人发现呢？
2: 戴副市长，我们那个
0: 卢副局长，你们交通运输管理局是不清楚权限吗？现在到底谁负责呀？
3: 我们
0: 江副局长，这水里面的事情，你们水务局不会撇得一干二净吧？薛镇长，你们镇的地理位置不错呀，啊？上接临江，下接入海口，光你们一个镇就有30多个非法小码头。你说说看，你们镇政府那工作是太饱和了，还是太不饱和了呀？
4: 戴副市长，这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
0: 嗯，比较复杂。嗯，那好，今天大家都在。你把怎么个复杂法给大家伙说一说。
4: 这个
1: 薛镇长不说，那我先说吧。戴副市长，我给您汇报一下。
0: 嗯，
1: 清理行动一开始，我们市局就向碧湖镇增派了警力，整个行动组扫网式排查，这些小码头有的有经营手续，有的有租借手续，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这种情况我们又不能抓人，只能每天普法劝离。
0: 卢副局长，这些非法小码头你都查清楚了吗？哪些是非法的，哪些是手续不全的？
5: 戴副市长，当初这些小码头建造的时候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审批的机构也不少，而且有的机构已经改组了，现在光靠我们交通运输管理局根本就没办法查得清啊。还有现在这些码头的业主都在嚷嚷着要去市里上访啊。
6: 哦，是啊，戴副市长，我们水务局这边也是无条件配合行动了，可是我们水务局只能监督检查，只能配合，我们是真的没办法呀。
7: 姐，你知道吗？凤凰岭出大事儿了。
8: 什么事儿啊？
7: 凤凰岭不是在整顿什么非法码头吗？我听说他们的副市长今天去微服私访，结果被扣在那儿了。
9: 戴竹光副市长？
7: 好像是。
9: 他人没事吧？
7: 人倒是没事儿，我是听凤凰岭市法院工作的同学说的，说发了很大的脾气，
10: 现在还在开
7: 闭门会议呢。

0: 好，今天就先到这儿了。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辛苦大家了。
1: 戴副市长，今天太辛苦了。我在镇上啊，一个小饭馆订了一桌饭，我个人请各位领导啊一起吃点。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2: 不用了，你们去吧，我就不作陪了。薛镇长，今天这顿饭啊算我请了。
3: 此前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嫪毐被吕不韦送入宫，与赵太后私通。

0: 摆仗着太后的势力日益嚣张，曾对人自称秦王继父。嬴政亲政让嫪毐感觉莫名恐惧，他盗用秦王玉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率兵进攻祈年宫。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展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车裂，随后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将其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畏罪自杀，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力集团，将权力牢牢。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攻伐，沧桑大部分路面依旧保存完好，有些道路至今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的十分结实，至今在直道上种树也无法成活。为了证实史书对直道的描述，考古学家对道路遗迹进行了勘测。
1: 车路两段挖过四条这个文物考古的探沟，这个探沟挖出来以后，它路面的结构是中间高两边低，靠沟的这边有夯土，最高的那个夯土层有8米高，有4米多宽，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夯土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技术跟那个排水还有这个路面这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个结构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0: 然而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下令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各地的道路，称为驰道。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等。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建立起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据统计，秦修建道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大约4个世纪后，罗马道路的总长度才达到5984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既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军队及人员的快速运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秦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2: 秦统一以后啊，这个他这个为了这个实行文书管理，他要建立庞大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交通啊，还有邮驿系统，还是为了加强统治啊，加强统治。因为秦统一以后啊，他面临的形势是非常的复杂的，比如说山东啊，山东的这些东方的这些国家啊，对秦并不服从啊，而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所以秦包括汉初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啊，对这些六国的势力都是非常的防范啊，他只有建立这样一个这样这些道路，才能够快速的对啊这些可能出现的反抗势力啊这个进行镇压。
0: 作为皇帝，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秦始皇以执政秦缅著称，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文书奏章上呈到中央，秦始皇都要逐一审阅，亲自批示。当时的文书是在竹简木牍上书写的。秦始皇为自己定下了每天阅览的数量，以横十两书，即用120斤的横器石称量，不完成定额绝不休息。为了建立一人天下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一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专制，一方面大力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央，秦始皇着手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百官体制，通称公卿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掌管具体政务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诸卿，分掌司法、财政、京师诸尉等政务。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作出裁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3: 秦始皇统一中

0: 国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那个郡县制、官僚制，却是使皇帝的统治可以直接贯彻到每一个人，废除了世袭贵族的世袭制，选择选拔官吏来那个管理这些百姓。
1: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竹简。
2: 我们前方所看到的整个一号古井，就是出自于36000余枚简牍的一号古井。它的井口四周呢，全部都是以大小均等的楠木，以榫卯的结构镶嵌而成。出土的简牍文字涉及在20万字左右，是我国考古秦代历史发现文字总数的10倍有余。
1: 考古人员在对秦简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写有洞庭地名的简。《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但是其中并没有洞庭郡。洞庭郡名的新发现，反映出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实际情况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0: 里耶秦简的发现，秦始皇25年，或者应该叫秦王政25年的时候，在湘西然后建立了洞庭郡。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就是秦的地方行政是如何运作的，郡县制是如何展开发展的，然后中央与郡县之间的是如何进行统治，如何进行联系的。
1: 里耶古城地处武陵山脉腹地，临酉水河而建，城墙、城壕、水井、道路、官署等结构和布局完整。里耶秦简表明，2000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千陵县的县治。秦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分为2级行政体制，分设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长官。郡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官称郡监，郡下设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为行政长官。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县丞为行政副长官。郡县长官均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皇帝和中央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将中央的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
3: 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管理制度。这是这种制度后来影响了中国历史2000年，我们知道一直到清代仍然实行的皇级制度。而且这种郡县制度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到现在在实行，而且很多的国家也在实行的是郡县制度。
1: 然而秦始皇废除周实行800余年的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晏抨击郡县制，主张重新分封，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失今而学古，已非当世，祸乱百姓，建议除医药、补士、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分回。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御吏，乐意行杀为威，不可能求到仙药，便相约

0: 月逃走。秦始皇闻之大怒，让人彻查诸生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460余人，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史称坑儒事件。
1: 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文化政策，体现了秦始皇这个人的极端的这个残暴的这一个方面，这样一种这个政策应当说是对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啊，当然是一种也是从意识形态上进行一个控制的这样一种反应，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文化政策是与他的这样一种集权体制是相伴相随的。
0: 为了便于全国各地人们的交往和经济商贸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加以规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在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隶书书写简易，相传为程苗所作，但实际上是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来。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和简化文字既有助于文化普及、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全国经济方面，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第二，改革币制，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副本位货币制。货钱拓展与统一是秦始皇完成一统中国大业的第一步，那么统一文化和经济则是他为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统一，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稳定根基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当时人们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起，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选择了东方，他登上泰山，刻石立碑，举行封禅仪式，铭刻下自己的丰功伟业。秦始皇更追求现实的享乐，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仿制该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朝宫，归徽300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8万多平方米，上可容纳万人，下可竖5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自继承王位起，秦始皇便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1974年，陕西临潼几个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规模浩大、阵列整齐的秦始皇兵马俑身上。这些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兵马俑，显然是以秦军官兵为模特，经过陶工精心制作、烧制而成。

0: 临潼是兵马俑的故乡。至今在秦始皇陵附近的村子里，当地人仍仿照古法制作兵马俑。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出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然后先烧后结。在这个庞大的兵马俑坑中，矗立着几千个秦俑，每个秦俑都栩栩如生，富有生气。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整齐地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前锋弓弩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33列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阵两侧为侧翼，军士皆面向外，护卫中军。6000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组成了强大军阵，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秦军的威武雄姿。而离兵马俑坑仅1公里左右的地方，秦军最高统帅秦始皇就安葬在这巨大的土堆下，继续指挥着他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
1: 秦始皇帝陵墓的修造工作从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经过了38年时间的修建，是方圆56.25平方公里，非常庞大，就是从秦始皇帝陵墓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扩展7.5公里，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600多座陪葬的墓和区。
0: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时达70万人。秦始皇在短短数十年间，一面对外大肆兴兵，一面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他使得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县南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写信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让他速归咸阳送葬，祭祀帝位。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傅，并深得其宠幸。野心勃勃的赵高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7月，秦始皇挨到沙丘，终于一命呜呼，享年49岁。
2: 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的时候，病死在沙丘。那么他病死以后当时所知道的人是很少的。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那么就拉了一车鲍鱼与这个秦始皇的这个车同行以掩盖秦始皇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后来呢，他们是沿着这个河北到内蒙到包头，然后从包头再南下到咸阳的，就是走秦直道这条线回到咸阳。
0: 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最后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告别人世。秦始皇死后，赵高胁迫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将军蒙恬。胡亥回到咸阳后即皇位，为秦二世。公元前209年7月，大雨滂沱，陈胜、吴广为首的900名戍边壮士因为大雨耽误了刑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

0: 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公元前207年，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立二世侄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次年十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始皇一手缔造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仅经历了15个春秋，便轰然倾覆。
1: 就秦的统一，它是结束了周以来的这个长期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这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各当时啊，秦的统一

0: 时把全国人口有效劳动力的10%到15%都用到这个上。
1: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一样在其身后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之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东方世界的凯撒大帝或拿破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创立的丰功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为实现中国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估量的丰厚遗产。
0: 对秦始皇，我自己这样想，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叫用一个名词叫是一个强军，强大的强，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在历史上攻击的话，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到是统一了中国，秦统一以后，他建立这一个整套的制度的话，这我们2000年就动不了了。就是这个统一国家这个制度，包括中国需要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观念，就因此而以后就固定下来。
1: 秦始皇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举办各种盛大典礼，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秦的速亡。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更是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着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宴——鸿门宴。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在当时，正当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军咸阳时，先入关的刘邦却阻挡住了他的去路。项羽见此状，勃然大怒，屯兵鸿门，准备第二日攻打刘邦军。此时的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刘邦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项伯一看形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

0: 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夏令营团走进云和，探寻山水人文，共促中外交流。国县举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客场大捷，云和队战胜济宁队。6月28日，丽水学院行诗画丽水，品宋词茶韵。美国学生词茶文化夏令营团走进我县，开启一日文旅研学之旅。52名美国青年学子漫步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梯田风光。畲族民俗古村韵味与木丸匠心，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云和独特魅力。
1: 清晨，学生们早早抵达云和梯田游客中心，乘着缆车缓缓上行，奔赴九曲云环核心景点。夏日的云和梯田，青山、云海、田园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田埂顺着山势蜿蜒舒展，勾勒出灵动优美的自然弧线，宛如大自然雕琢的诗意画卷。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畲族民俗互动体验，观看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表演。一行人来到金城玩具厂，开启妙趣横生的木玩文化体验之旅。企业展厅内，造型精巧、品类丰富的木质玩具让大家目不暇接。走进木匠工坊，学生们亲手参与木质玩具制作，亲身感悟云和木玩的制作工艺，体会精益求精、匠心传承的工匠精神。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是教育部2026年青年使者交流计划之一。此次研学之旅不仅让美国青年学子真切触摸到云和的山水肌理与文化脉搏，更以文旅研学为纽带，让中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记者李建飞报道。
0: 为做好我县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促进我县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水平提高，6月30日，我县举行2026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
1: 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主题，采用线下观摩加线上直播模式开展，聚焦建筑施工高频风险隐患，通过实景演练、案例科普、交流研讨的形式，构筑建筑工地安全生产防线。在我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建设项目 A 区现场，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安全生产科普视频，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随后，有限空间应急救援演练正式开展。演练模拟建筑工地有限公司作业突发险情，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快速启动响应、疏散人员、排查隐患、实施救援，各环节衔接顺畅，操作规范高效，完整还原了突发事件的标准化处置全过程，让参会人员沉浸式学习应急处置技巧。演练结束后，多家参建单位结合项目安全管理实际交流经验做法。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2026年云和县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主要目的是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全管理样板。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等活动，全面提升建筑施工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1: 记者林静报道。
0: 6月28日，赤石乡玫瑰工坊开展光影玫瑰蓝韵共
1: 清水漂洗后，纸面色彩由黄绿蜕变为纯粹深邃的古蓝色，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蓝晒艺术作品顺利成型。
3: 今天我用了花花草草，就是了蓝晒手工，我下次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今天做得非常开心。
1: 等待作品晾晒的间隙，丝印帆布包体验活动有序开展，参与者亲手将活动主题图案印制在帆布包上，打造

0: 属的赤石蓝色文创信物，将乡土风光与传统技艺留存于日常物件中。创作结束后，现场开展作品分享交流活动，并为全体参与者分发赤石蓝晒师证书，表彰大家的学习与创作成果。
1: 这次我们把蓝晒摄影工艺与赤石的浪漫赤石玫瑰花香这个品牌相结合，来共同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都知道丽水是摄影文化名城，那么摄影是丽水市的一张金名片。那通过将这个摄影的名片与这个浪漫赤石玫瑰花香的品牌相结合，这样能够更好的提升赤石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赤石观光。
0: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6月30日晚，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丽水赛区预选赛再次打响。云和队客场对战济宁队，整场比赛攻防节奏拉满，对抗激烈，最终云和队凭借稳定发挥，以86-64战胜对手，顺利拿下本届浙边预选赛首场胜利。
0: 晚上7:30，随着比赛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云和队反客为主，率先取得进球，并且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持续保持比分领先。主场作战的济宁队不甘示弱，依靠内线冲击制造杀伤，频频通过制造犯规站上罚球线得分，奋力缩小分差。第一节战罢，云和队带着3分优势结束首节争夺。进入第二节，比赛节奏全面提速，两队攻防转换愈发迅速，突破、抢断、远投轮番上演，比分交替上升。云和队抓住机会连续得分，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半场结束，云和队手握10分领先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济宁队发起全面反扑，加强进攻强度，试图扭转局势。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云和队员沉着冷静，稳扎稳打，牢牢把控比赛节奏，分差进一步拉大。末节决赛阶段，双方拼抢激烈，对抗强度骤升。即便济宁队持续发力强攻，云和队依旧防守稳固，进攻有序，始终守住领先局面。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为64-86，云和队拿下本场胜利。
3: 我们所有云和人都对他们表现非常的满意，因为他们今天确实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非常的尽力，而且是完美的云和。支持他们，我们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0: 本场比赛，云和队球员练张钦状态火热，发挺出色，拿下全场最高分28分。恰逢比赛当日正是他的生日，他用高光表现和一场酣畅淋漓的客场胜利，为自己送上一份意义非凡的生日礼物。
4: 在经历了第一场失利之后，然后我们全队也回去就是总结反思了一下，然后今天这场球的胜利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我们队的每一个队员都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努力，对，然后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的球迷。我们还是一样，就是延续今天的风格，我们积极拼抢，每球必争，每球必抢，然后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特点，对，拼尽全力争取拿下多一点的比赛。
0: 记者于海友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杜绝乱扔烟头，共建文明环境。
5: 我叫吴大胆，我是个讲文明的人。

0: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你昨天丢掉的烟头，你丢了烟头，你丢了烟头，你丢了烟头。
1: 我是不是睡懵了？重睡，重睡。
0: 我是昨天被你丢进草坪里的烟头，是引发火灾的重大隐患。我是被你扔到空地的烟头，既难清理又污染了环境。
2: 我是被你丢到楼道的烟头，一旦起火，蔓延速度极快，会造成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1: 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乱扔烟头了。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全，合理膳食先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
0: 每天不超5克盐，重点人群更酌减。
1: 小心饮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法厨房荒野求生版。今天两位洋学徒将在美丽的云和湖寻找水底黄金螺丝。
1: 螺丝、啊、师傅在哪里？我们都看没看见。
0: 在水中央啊。
2: 水中央
0: 啊。对啊，
2: 我为游泳怎么转？
0: 我不是给你们准备了小船吗？
3: 耶耶。Round 1。
4: 螺丝收集赛，两人同时乘船到湖中，各自选择

0: 竹条，收集螺丝，收集越多者获胜。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快！
1: 你在后，面抓。来，后面。
3: 我们这里呢，就是云和湖，这里水很清，湖里有大量的鱼、虾、螺丝。先前呢，我就把新鲜的竹片串起来，放到了湖里，螺丝就会自己爬上来的。这时候，我们划着船，就可坐收渔翁之利了。哇！
1: 你看我的，超级多。
2: 我跟你讲，得到了这么多，怎么就一个螺丝？一个这么大，一个比一个大，那个好，太小了。
4: 真的吗？确定吗？
2: 你看这个，
4: 我的已经抓了两斤了。
2: 好看。
4: 看这个，看这个，哇哦，里面还有肉啊。

0: 定要开，肯定要开回去。
1: 回去了，回去了。
2: 阿尤布的是量比莱夫要多一些，那么这一局阿尤布获胜。
3: Round two， 道具清洗赛，用各自的道具清洗螺丝，限时时间内按清洗干净程度评分。
4: 因为上一轮阿尤布获胜，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场外道具，给。
5: 我有辅助道具。
6: 好啊，恭喜你！我的天！
7: 主，你的道具没有用。
8: 没用。
6: 没有用。
7: 我的干干净净的。
6: 螺丝最能洗好，就是手。
7: 你看，像这样的螺丝。
6: 手。
7: 它还有这个蓝色的，这个才有用的。
6: 好的。走着去啊！啊！
8: 那我就掉了。叮叮叮！
6: 哦呦，小心一点，大哥。捡你的螺丝，地上都是螺丝。
7: 我先洗一下好不好？
6: 这是人要吃的。
7: 我有这个刷子，我还能刷。掉地下也没问题，我还有这个刷子。
6: 我看一下，但是我的真的很干净的了，我觉得。哇
7: 妈呀，我还有很多草里面。哦，
6: 我这个有一点点草。
7: 你看，
6: 屁股不干净。哎，这个多刷一下，再刷一下。哇，你看我的血都已经干净了。
7: 别放中间好不好？
6: 都已经干净了。
7: 别放中间，快快快，给我水。
6: 都已经干净了，给你。
7: 对，放中间。
6: 都已经这么干净了，差不多了。师傅，
9: 什么师傅？
7: 什么师傅？嗯。哎呀，给我看一下。
6: 干干净。嗯，
7: 很干净。哎不，你这啥情况？你哪来的那么多叶子啊？
6: 他去洗澡。
7: 好吧。
6: 他洗他。
7: 你自己看看人家这一局，不用说 ，life 获胜。
3: Round three， 风机料理赛，用吹风机作为加热工具，配

0: 和炒锅制作椒盐螺丝，按成品口味得分。
1: 你们这还烧会糊的？用这个？
2: 你为什么带吹风机？你要吹头发吗？
3: 我头发干了，我不用。
2: 不行，他没有头发。
1: 你们看我现在有头发的吧？这个烧知道吧？
3: 然后
2: 把它晒干。
1: 对，对，然后这边炒吹。
2: 咋了你啊？
3: 这个是第一次
2: 呀，不好看了。嗯，原来是可以用吹头发做饭，您想过吗？这个
3: 从来没有，
2: 还用吹头发做饭？
3: 没有。
2: 这个高手，
3: 高手，真是高手。
1: 可以了，可以了，你们仔细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螺丝的外壳
2: 变白的，
1: 对对对，它已经挂霜了，你知道吗？那就水分已经干了，就已经可以了。
2: OK，
3: 可以了，
1: 好吧，我们现在把它盛上去，然后试试你们的手艺，好不好？
2: 行。
3: 好嘞，开饭喽！
2: 开饭喽！
1: 啊、比赛还没结束啊，接下去呢还有一个就吃螺丝比赛，谁吃的多谁获胜，开始。哦，
2: 媳妇这辈子终于对我好一点，
3: 很硬很硬，
1: 我下辈子也对你好，行吧？
2: 好，
3: 不要，你们什么意思啊？欺负女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好吃，
3: 但是我吸不出来啊。
2: 好好吃吧，
1: 一个没了，
4: 刘老
3: 啊，我这个又难吃又烫，你们怎么吃的这么多？我认输了。
1: 这一次的比赛结果很显然，啊，拉夫你就这一局没得狡辩了，还有不合适。哇，
2: 我也品尝了一下云和湖的美味，
1: 对了，
2: 非常好吃。
1: 那我们就绿水青山，美味在手，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再见，拜拜。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河马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8: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8: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8: 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

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现在说吧，木星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两个也不必留了。属下不敢隐瞒，木星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生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制，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1: 什么？
2: 主人听属下慢慢道来。
1: 念及跟那个女魔头的师徒之情，用暗刻金丹将她附身，却幽界封印灵泉也是受她之托。你们是在说笑话吗？属下句句属实。
2: 那个薛冉冉，我复活木青哥与她何干？为何她身上有我的金丹气息？其实，那转身术上结了两个果子，除了木青哥，还有一个是木染舞。
0: 薛冉冉，她虽然容貌与前世不同，但她就是木染舞。对，薛冉冉就是木染舞。她当初一不小心就和木青哥一起魂飞魄散了，主人在解转身术的时候，顺便就把她给救了，金丹就碰巧进入她的体内。
3: 木染舞，好，既然是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那也不必顾忌什么了。
2: 直接杀！主人不行，怎么不行？您自他转生之后就喜欢上他了？你们是不是疯了？属下句句属实，属下愿发魂誓，主人真的喜欢薛冉冉，您亲自把他接上西山，百般呵护，你自己性命都不要了，都要护他。西山上人人皆知，玄门中也有不少人得见，主人尽管去问。
3: 就算以前是真的，也与现在的我无关。我绝不会犯秦念这种软弱的错误，尤其不会对木染舞。想来这二十几年来浑浑噩噩的没能飞升，也是因为他吧？哼，好，我这就去杀了他，取出劫丹，免得乱我道心。
0: 主人，
3: 让开。

0: 家务，何事至此？
1: 前辈恕罪，自幽界开始，我便想与您说说话，可一直都没有机会，所以才……怎么都开始叫我前辈了？
0: 叶行叔，这便对了，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前世有人给我噬魂锁，
1: 那人是我。
0: 所以您从开始收养我们起，便已经想好后招了。
1: 小五，你是知道的，我对你和你的姐姐是真心照拂。只可惜，你姐姐的天赋太高，高到了
2: 碍事的地步，
1: 所以我借你之手将她除掉了。你不高兴？
0: 不，没有。
2: 当然，那也是你心中所愿啊。你夺了你姐姐的灵力和灵根，
1: 但是你的修为不升反降，你果然不适合玄门啊。不过，看在你帮我脱离幽界的份上，我应该给你些报答，我便帮你去掉你最在意的疤痕吧。还有，你是不是还想踩在你姐姐的头上？
0: 叶心叔，你能帮我吗？
1: 我再教给你一些特殊的修炼法门，只要你乖乖的
2: 做好我交代的事，

0: 我们是相依，我又岂是那些耽于情情爱之人？说吧，你在我身边究竟有何图谋？
1: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图谋的不过是师父你这个人罢了。是你不记得了。 你我之间早已许下了不离不弃的誓言，早已互诉过真心。你为了救我、护我，才将我带上西山。你看，这棵树，是我才来到西山不久，你陪我一同种下的。你说过，有了树，就有了根，我们就有家了。这一路走来。
0: 你为了护我，险些连性命都不保。可是你自己却忘了这一切。
2: 你用不着装出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迷惑我。你是那个女魔头木星哥的妹妹，我记得曾在西山见过一两回。我就算动情。 就你这个样子，哪点值得我动情？
1: 哪点？既然你想不起来了，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现在起来了吗？你竟敢对我做这样的事！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拿回我的金丹？
1: 我体内金丹是你的，没错。如果你记得这一切，你要我还回金丹，我不说二话。可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当真要杀了我吗？
2: 小水，师傅，师傅，所以水。

0: 你给我滚开！离我远点！
1: 所以说，你的事情能白找了是吧？又活回那混小子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冉冉一根头发，我非得找所有的师兄弟来一起跟你拼命！

0: 施法的是木青哥的人，他要夺你的灵力。是。
1: 我已将你体内灵力固住，你暂时不会有危险。多谢师父。我只是不想你的灵力被抽走，伤了我的结丹。而且不知为何，只要我一许你的丹，我的脑袋就嗡嗡响。左右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我先不杀你，把人给我带下去看好。在我理完这些事情前，别再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再把那三个蠢徒弟给我赶下山。
0: 是。

0: 他用他的无相灵根为基，将苏玉水的那份神魂还了回去。
1: 不愧是木青哥会干的事。
0: 不过你的灵力已经足够了，再用我教你的方法继续修炼，待我需要你的时候便会前来还你。

0: 这就是繁瑶战场。雨辰说我是从这里进入幽界封印灵泉的。
1: 至尊血月，逐血而现。这战场的怨气已经耗尽了，血月暂时不会显示，只能等待时间到了，用密室才能进入幽界。他们说是个叫叶心的让我失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有何目的？雨辰探到了他出现在京城。

0: 玄天宗的力量，天下魔修唯我独尊，很快我们就能复兴魔修的时代，称霸玄门。
1: 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
2: 皇城被那大能的阵法所诱，从前西山收的那几个徒弟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都被我赶走了。荆棘周围的军务也牢牢掌握在苏玉的心腹死忠手里，房屋滴水不漏，想在附近起事根本无望。除非当年追随我的将领大都被发配戍边，20年过去了，朝堂之上想必浮沉多伦，厮杀数遭，而远在江湖的反倒保存了实力，成了我可倚重。
3: 主人，饭菜已备好。
2: 闭关十余载，我竟还未练就辟谷的境界，要怪这些俗物果腹。
4: 主人先前每顿都要吃，顿顿不落，有时一碗还加餐呢。
2: 够了，俗物会犯忌，不利修行，放下出去吧。
4: 是。
3: 是。
2: 时过境迁。

需想法子凝聚这些散落的将军之志。那鱼的腥味似是用西山独有的荷叶蒸过，菜叶是浸过卯时的晨露，但是一顿饭菜就能乱我心弦，谁知这些年来我是有多颓废荒唐。

0: 眼下要与俗世争利，进取些俗物。等这些事了了，再避过也无妨。
1: 主人说的是。
0: 这菜烧的漂亮，下次加量送来。
1: 是。
0: 吃饱了，果然思路清晰，脑海中已有了大致的蓝图。

0: 这事儿可怎么办呀？主人的胃口早被冉冉喂掉了，冉冉昨天饭菜已经吃完了，我不可能做出娘的味儿来。
1: 有了，厨房留有冉冉的食谱，咱们照葫芦画瓢总会吧？哼，还得是我妹啊。走。
0: 姜片4片，葱花小撮，一小撮一小撮。我仔细回忆冉冉做饭时的一举一动，连她搅拌的节奏都是照葫芦画瓢学的。快尝尝，怎么样？味道香吗？
2: 不如端去胃口。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主人，这做饭烧火绝不能用先法，不然会火候失当。
1: 主人，先前人俺一做就是几个时辰，靠的是耐心。
2: 食谱倒是写的全，怎么不把火候写进去？让你们找会做饭的徒弟，怎么没消息了？
0: 上次那三个已经是最好的了，其余的人到处说您胃口刁、脾气坏，都不敢来了。
2: 今儿去找啊！

0: 师傅，你想我了吗？
1: 你需要过来。
0: 师傅的手真好看，又细又长的，我早就想牵了。
1: 我怎么动弹不得？是那丹有问题。
0: 师傅的怀抱也好暖，我经常练功的时候就在想。

0: 男寡女应该懂得避嫌才是。
1: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2: 是。
1: 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局室拍到胸脯，用340的党龄替你做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2: 我回宿舍收拾一下。
1: 不用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哎，
3: 苏大，
1: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图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不许离开。
4: 是。

0: 哥，别扯了。哥，这是谁啊？我女朋友。嗯？谁女朋友？我看看。
1: 别给弄坏了。
0: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2: 我也想有女朋友。
0: 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2: 哥，早点睡吧。

0: 那边。
1: 这边都安排好了，走吧。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喜气儿，哎。

红啊，拿着。

0: 妈，
1: 哎，快快拿着，拿着，红啊，嫁过去以后。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你明知道那是个疯子，你惹他干嘛？
1: 要修建这么一个人工的河流，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在修到半中间的时候，秦王政就发现了韩国这个阴谋。
2: 镇国事件在大臣中引起激烈反应，他们认为外国客到秦国。

0: 过来大多是为了本国利益，企图削弱秦国，因此要求驱逐所有外国来客。嬴政接受大臣进言，下逐客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时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见逐客书，李忱：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是用。嬴政看后深为所动，废除逐客令，允许各国人才继续留在秦国为秦国效力。
1: 秦王政应该说这个时候他还是对人才还是非常重视的。

0: 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就是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也是关中后来成为被称为最早被称为千夫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此后秦王嬴政开始重用魏辽李斯等六国客卿，不久提拔李斯为廷尉，成为自己的重要谋。六国一统中原后，认为自己建立的功业亘古未有，武帝所不及，继续沿用王的称号，无法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从太皇、武帝中各取一字，创皇帝称号。以往君王死后，臣子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是好，嬴政认为这是子义父、臣义君的大不敬行为，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称始皇帝，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水土养人，秦人世居关中沃野，身材魁梧彪悍，他们的声音敞阔洪亮，直接影响到当地最著名的地方戏曲秦腔的品质与特色。每到天色渐晚，陕西礼泉县的文庙里都会上演弦板皮影戏，老艺人们唱着秦腔，十分熟练地挑动着皮影，台下观众凝神聚目，台上战马嘶鸣，鼓声雷动。秦腔起源于周，形成于秦，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那粗犷雄浑的特色，充分凸显了秦人彪悍雄劲的个性，而由秦人组成的秦国军队，正如这荡气回肠的秦腔，激昂高亢壮烈，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秦人并未止步，嬴政继续开疆拓土，他心中的目标是统一他目光所及的天下。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平定南方之后，嬴政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的北方。公元前215年，嬴政命将军蒙恬率30万秦军北击匈奴，蒙恬大军取得大捷，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次年秋，蒙恬率军北渡黄河，将匈奴赶出阴山。汉朝假意称其却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是不敢弯弓而抱怨。嬴政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持续开拓，建立起一个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东海及朝鲜，北起阴山及辽东，南至今越南北部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0: 秦统一中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不只是统一了中原，统一了六国，它更重要的是，它在秦始皇和当事人的眼里，它是统一了世界，统一了天下。
1: 秦统一中国之后，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为了加强对广阔领土的有效管理，对边疆地区的守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今天内蒙古固原境内，有一段长度为100多公里的秦长城遗址，依山就险，就地取材，由褐色的板岩石片堆砌而成，将北方草原和戈壁沙漠隔绝在外，每隔一段都设有烽火和帐城。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曾在边界上修筑长城，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

0: 一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绵延5000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国北方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多年来，长城有效地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内地居民的侵扰，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到了明代，进一步对长城进行了全面的整修重建。万里长城仅仅是秦国庞大军事工程的一部分，还有一项伟大的工程至今鲜为人知。在陕西省富县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一些泥石夯就的道路，每天都有车辆驶过。仔细观察这些道路，当年修筑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直道从都城咸阳开始向北，直达内蒙古九原，长约700多公里，路面平均宽20米，最宽处达60米。直道是秦始皇为攻防匈奴，令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士兵百姓修筑而成，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道路。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秦直道的富县车路两段。秦直道我们南起咸阳从化，北到内蒙古的包头，就是史书上对秦直道的建造的方式只有这么4个字，就是嵌山阴谷，遇到山他把山劈开啊，遇到的沟的话他把沟填上。所以呢，在这个秦直道上，我们能看到他开山的地方，也能看到他夯土的地方。
0: 秦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原，沿海拔1600米的子午岭一路北上，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遇到大山也不绕开。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路面依旧保存完好，有些道路至今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的十分结实，至今在直道上种树也无法成活。为了证实史书对直道的描述，考古学家对道路遗迹进行了勘测。
1: 车路两段挖过4条这个文物考古的探沟，这个探沟挖出来以后，它路面的结构是中间高两边低，靠沟的这边有夯土，最高的那个夯土层有8米高，有4米多宽，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夯土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技术跟那个排水，还有这个路面这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个结构，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0: 然而直道只是秦帝国4通8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为自己定下了每天阅览的数量，以横石两书，即用120斤的横器石称量，不完成定额绝不休息。为了建立一人天下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一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专制，一方面大力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央，秦始皇着手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百官体制，通称公卿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掌管具体政务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诸卿，分掌司法、财政、京师诸尉等政务。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做出裁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2: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那个郡县制、官僚制，却是使皇帝的统治可以直接贯彻到每一个人，废除了世袭贵族的世袭制，选择选拔官吏来那个管理这些百姓。
0: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竹简。
3: 我们前方所看到的整个一号古井，
1: 就是出自于36000余米顷。

0: 点多的一号古井，它的井口四周呢，全部都是以大小均等的楠木，以榫卯的结构镶嵌而成。出土的简牍文字涉及在20万字左右，是我国考古秦代历史发现文字总数的10倍有余。
1: 考古人员在对秦简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写有洞庭地名的简。《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但是其中并没有洞庭郡。洞庭郡名的新发现，反映出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实际情况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2: 礼乐秦简的发现，秦始皇25年，或者应该叫秦王政25年的时候，在湘西然后建立了洞庭郡。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就是秦的地方行政是如何运作的，郡县制是如何展开发展的，然后中央与郡县之间的是如何进行统治，如何进行联系的。
1: 里耶古城地处武陵山脉腹地，临酉水河而建，城墙、城壕、水井、道路、官署等结构和布局完整。里耶秦简表明，2000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千陵县的县治。秦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分为2级行政体制，分设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长官。郡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官称郡监，郡下设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为行政长官。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县丞为行政副长官，郡县长官均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
3: 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管理制度，这是这种制度后来影响了中国历史2000年，我们知道一直到清代仍然实行的皇级制度。而且这种郡县制度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到现在在实行，而且很多的国家也在实行的是郡县制度。
1: 然而秦始皇废除周实行800余年的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晏抨击郡县制，主张重新分封，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失今而学古，已非当世，祸乱百姓，建议除医药、卜筮、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分回。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御吏，乐意行杀为威，不可能求到仙药，便相约逃走。秦始皇闻之大怒，让人彻查诸生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460余人，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史称坑儒事件。
4: 焚书坑儒啊，当然后来也被一些儒家思想家也把它放大了，过于放大了。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文化政治政策，体现了秦始皇这个人的极端的这个残暴的这一个方面。这样一种这个政策应当说是对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啊，当然是一种也是从意识形态上进行一个控制的这样一种反应。

0: 改，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文化政策与他的这样一种集权体制是相伴相随的。
1: 为了便于全国各地人们的交往和经济商贸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加以规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在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隶书书写简易，相传为程苗所作，但实际上是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来。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和简化文字既有助于文化普及、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全国经济方面，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第二，改革币制，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副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如果说版图疆域的空前拓展与统一是秦始皇完成一统中国大业的第一步，那么统一文化和经济则是他为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统一，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稳定根基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当时人们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起，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秦始皇更追求现实的享乐。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仿制该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朝宫，归徽300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8万多平方米，上可容纳万人，下可竖5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自继承王位起，秦
2: 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

0: 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河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河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河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自动驾驶模式，
1: 自动驾驶模式开启，已规划路线，开启偏航提醒。

0: 持平衡。
1: 我的脸汤摔肿了，要不差不多就行了吧？
2: 闪电，执行任务的时候可是没办法差不多的。有任务，
1: 是邮递员雨夜极光，
3: 我的邮件被大风吹散了，护卫队快来帮帮我。
2: 别急，我们马上就到。
4: 在丹霞地区，刚刚检测到那里即将爆发超强沙尘暴，超强沙尘暴会波及到邮件运转中心，那里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我们需要马上带他们撤离。
2: 闪电，你去帮助极光，用最快速度找到邮件，之后立刻带他离开沙尘暴区域。彩虹流星，我们马上去邮件中心。
5: 是，
4: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七彩丹霞地区。
2: 宇宙护卫队。

0: 极光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1: 居然弄丢了172封邮件。

0: 踩到线了。
1: 还好没踩到，没事，只是有点土而已。
0: 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份信任，信任上面怎么能有土？
1: 你说的对，我们一起找。那儿有一封。找回多少封邮件了？
0: 52封。
1: 你怎么不飞起来找啊？
0: 我在地上也能看到，你帮我到那边去看看吧。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2: 闪电，超强沙尘暴，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吹过来了，你们得快点啊！
1: 好的，我这就加快速度。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沙尘暴会把邮件都吹走。吹走？我想到了。
0: 闪电，你要干什么？
1: 我们找不到邮件，但是可以让邮件来找我们呀，你就看我的吧。
0: 是邮件。
3: 侦测到强气流，可见风力起飞。
0: 太好了，我可以飞起来了。
1: 你是要起飞吗？
3: 强气流消失，无法起飞。
0: 被你发现了。
1: 但是你为什么无法起飞啊？
0: 因为我们都在空中交接邮件，不怎么需要落地，一旦落地就很难再起飞。
1: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帮你啊。
0: 那么得用我最方便找信的方式。
1: 最方便的方式？真的得这样吗？
0: 当然，这样最方便。我看停，我看到信了，在右边，往前，快点。抱歉，
1: 没事没事，还有多少封啊？沙尘暴马上来了，我们得快点儿。
0: 还有100封。左边左边。已经找到171封，就差最后一封了。
3: 沙尘暴马上就要来了。
1: 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赶紧走。
0: 没有找到最后一封邮件，我坚决不走。
1: 邮件还能比你的安全更重要吗？反正数量也差不多了。
0: 邮件是重要的信物，我们邮递员负责送信，使命必达，一封都不能少。差不多其实是差很多，你不找我就自己去找。
1: 西瓜，我的脸都要摔肿了，要不差不多就行了吧。
4: 执行任务的时候可是没办法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其实是差很多。激光，我和你一起找。沙尘暴已经来了。我看到邮件了。激光，你找个避风的地方稍微等等，我把邮件抢回来。
3: 检测到强气流，可见风力起飞。
0: 避风我可不会，我生来就只会迎风起飞。

0: 能在飞行中完成喝水、吃饭、洗澡，甚至睡觉的神奇鸟啊！
1: 哇，雨燕可真厉害！
0: 闪电！
2: 啊，这不是最后那封邮件吗？是找不到收件人了吗？
0: 我来帮你吧，我已经找到收件人了。闪电，请签收您的邮件。
2: 啊，不会吧？闪电哥哥，我非常崇拜你救援的样子。
0: 哇，是我的粉丝来信，
2: 快来看，
0: 我特意画下了你英勇救援时的身姿送给你。

0: 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
1: 道，哎，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与

0: 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条。
5: 咱们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0: 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干干净净，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8: 吃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宁夏枸杞，贵在到底。中宁枸杞。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Show。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

0: 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

0: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5: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
6: 之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7: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做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

0: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伟大征程，县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涌向党，迎发生活，
1: 实现就业增收。

0: 会的网络直播。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云和县劳力帮忙团服务中心由退休党员李光亮于2010年发起成立，16年来完成了从18人团队到万人网络的跨越，建成一个县级党员志愿服务总站、15个社区站点，组建103支服务分队的全县志愿服务网络，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超30万人次。回望来路，初心如磐；展望前路，使命在肩。当庆祝大会宣读表彰名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响彻会场时，在场的党员和志愿者们心潮澎湃，倍感振奋。
1: 我们听到了代表的发言，也听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们感到很精神、很振奋。我们要这次回去好好的学习贯彻。特别是5年前，我要代表我这个组织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那么今天呢，更加倍增信心。那我们这个称号为起点，把我们的工作啊，服务工作啊，要做得更好，更好的发挥我们基部的安身作用，发挥党员的服务主部作用，使我们的服务工作搞得更好、更省人心，使大家群众更满意。做到有困难找老李。
0: 记者叶珊珊、实习生朱星宇报道。
2: 连日来，位于重头镇重溪流域的沈坑门水库工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最后的收尾作业。该水库建成后，将作为饮用水水源，彻底破除周边区域旱季缺水的难题，为重头镇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提供长远支持。
0: 施工现场工人往来穿梭，不停搬运建筑材料，抓紧推进施工进度。历经数日的辛苦作业，大坝正中心位置的钢筋骨架已初步扎绑成型，随时可以进行工作桥的浇筑工作。据了解，沈坑门水库总库容59.4万立方米，属于小型水库。工程以供水为主，兼顾水生态修复、环境景观提升、旅游产业支持等综合功能，能有效满足重头镇居民及云和梯田景区游客的用水需求。
3: 我们大坝主体工程开工时间是2024年的10月1号，目前大坝整体完成进度是92%。
0: 后续沈坑门水库将作为重头水厂的新水源，保障当地旱季的用水安全，满足云和梯田景区的农耕种植、文旅业态供水需求。
4: 沈坑门水库建成后，将向重头镇及梯田景区提供优质水源，让群众用上安全、干净、足够的饭清水。
0: 记者叶宇鹏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汛期避雷指南，这份保命攻略请查收。
5: 嗨，朋友们，我是小兰。最近云和正式进入主汛期，你是不是也觉得洪水离自己很远？
6: 是的。
5: 别大意，咱们云和河道多，水库多，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多，短时强降雨分分钟可能引发山洪。今天这份避雷指南，关键时刻能救命。
7: 老刘，我刚收到了暴雨红色预警，下午我们爬山还去吗？
5: 赶紧取消。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第一原则就是不出门，立刻就近找地势高的建筑躲避。在家的朋友们要牢记，远离窗户，切断不必要的电源。
8: 哎，小兰，那我家住山边怎么办？
5: 马上撤离，山区、河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收到通知别犹豫，第一时间转移到避灾场所。
8: 小兰，万一我前面遇到积水怎么办？
5: 先观察地表径流，如果水流在迅速汇集，果断弃车，先撤到高处避险。车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千万别在车里等，等来的可能是泡水，甚至被冲走。
7: 小兰，我们都撤离好久了，啥时候能回家呢？
5: 老铁，记住一条铁律，在灾害威胁未能完全解除前，千万别擅自返回。有些人舍不得家里财物，偷偷跑回去，结果呢，后悔都来不及。只有等工作人员确认安全，发出返回指令后才能回家。尤其要提醒的是，咱们云和水库多，汛期水库大坝随时可能开闸泄洪，千万别在溢流口周边警戒区域内停留，更别去钓鱼。
8: 啊，钓鱼也不行？
5: 不行，安全没有侥幸，防汛防洪没有旁观者， 每个人都

0: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危险；多一份配合，就多一份平安。把避险知识牢牢记在心里，落行动上。我们一起平安度汛，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扰，体感较闷热。预计未来五天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我县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升到37度左右，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补水工作。与此同时，午后局部地区易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联排生活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到晴，25到37度。锦水滩多云到晴，25到37度。石塘多云到晴，25到38度。重头多云到晴，23到34度。赤石多云到晴，24到37度。安溪多云到晴，23到36度。雾溪多云到晴，23到36度。朱村多云到晴，24到37度。旁听多云到晴，24到36度。张家地多云到晴，20到31度。大湾多云到晴，20到34度。

0: 皇家社多云到晴，20到32度。沙瀑多云到晴，20到34度。苏坑梨园多云到晴，23到36度。云和梯田多云到晴，22到32度。仙公湖景区多云到晴，25到37度。赤石景区多云到晴，24到37度。小胜景区多云到晴，25到38度。佛二岩景区多云到晴，23到37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1: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老婆，我进 C 吧。
6: 你等我一下。
5: 秦国，他跑不了了，该出来。
6: 赖小丹，
7: 刘广才，让来的。
6: 广义科刘广才，
7: 这就是刘广才。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 李超是我杀的。那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 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0: 什么？
1: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0: 啊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1: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0: 你跟我有的比吗？
2: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坐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1: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1: 我就想搞死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1: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2: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1: 就像中了邪一样。
2: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
0: 梁国涵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说什么？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等等，拉菜。
2: 拿什么？
1: 拿啥子你晓得？
2: 我没有，我真没有。
1: 姚冰冰，你那厂头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抓子？
3: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4: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1: 啥子事？
4: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5: 姚冰冰动枪了？
3: 不出我所料。
5: 受伤没得？
4: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3: 这事儿我得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撞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2: 错了哥。
5: 过去。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李主任，李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哈。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别忙，林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瑶瑶，那你先。
3: 十分钟我先出去等你了。
2: 瑶对，
1: 嗯，哎，坐坐坐坐。
2: 哎哎，
1: 提前祝贺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着您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1: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2: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2: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2: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0: 他一个人噻，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1: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1: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0: 崔丽珍太配合了。
1: 林斌，林斌。
5: 刘科长，怎么了？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5: 我爸怎么了？
1: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5: 李超在哪儿呢？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0: 为什么让我下岗？
1: 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2: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1: 你怎么行？你有事得打死你！
3: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4: 打我！
1: 你给我站住！
3: 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中了邪。
4: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那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1: 没事，
4: 没事，
1: 没事。

就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三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要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
1: 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
2: 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内裤。 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3: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我听说。

0: 光你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1: 但那个管教陆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而詹记总监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犹豫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些慰问品，啊。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公司。上次啊，您拉我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 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1: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0: 谢谢厂长的关心。
1: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文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来，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素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过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孩子吃饭。

请证人出庭。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1994年4月27日。 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 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 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缓期3年执行。

天也好好的。哭啥呀？

0: 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嘿，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都惊了，我想到是你啊，杜干将。三成，人到底想干什么？三成，跟我们俩整安静点。
1: 哟，那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胡子商量个妇女。
0: 三成，哦，不，请胡子商量个货牌。
2: 跑了有20年了吧？18年，20年。
0: 杜冠军，谢谢你啊，给我出行作证。我是一枚冰冰，
2: 我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 还是那个样子。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瑶新这是刘旺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独吞刘旭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必民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有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别说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我折腾怎么找证据？我娘

0: 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

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

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8: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9: 黄国回去，来，
10: 三二一，
11: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2: 我家一个小，
1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1: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国近30个省，百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3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1: 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 ，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2: 感。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雷马，我刚刚已经跟巴马拉大使馆的赵秘书联系过了。嗯，您放心吧，我爸在那边一切都挺好的，已经展开工作了，过段时间就能回家了。
1: 我才懒得管他呢，反正他离着你近，你多打听打听啊。
2: 您就是嘴上逞能，
0: 这我爸要真出点什么事情，
1: 别乱说话。
2: 呸呸呸！
3: 魏龙啊，
4: 哎，
3: 我总觉得有点问题啊。
4: 怎么样？
3: 太嫩了。
4: 是不是长得也太慢了？
3: 是啊，我早上量了一下，这一天才长了一公分呢。
4: 要不咱们再等等？
3: 再等也来不及了。不等了，配方上做调整吧，开始做菌带吧。
5: OK， 安保拉斯瓦。

0: 老师您看，评估的质量不太理想。
1: 从工艺上来说，没问题啊。
2: 是啊，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的呀，怎么会呀？我对不起这人。
3: 哎，老师，老师，老师，哎，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4: 田里剩那些草全都给他割了，咱们重新再来。
3: 哎，老师，
1: 大伯千万不能重新再来啊，我们只有5个月的时间。
4: 我当初就是心太软了，草出来的时候我早盼着它不行，也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去种菇啊。
3: 老师，要是重来的话至少又得3个月，
4: 不给人家好的交代，再多3个月也是应该的呀。
2: 李老师，咱是来扶贫的，我觉得能种出菇来就不错了。
4: 我种出来的菇在哪个地方标准都是一样的。
2: 是，我的意思是，可能咱们觉得不好，那人家尼卡拉觉得挺好呢。
3: 老师，毕竟我们是按照我们之前成熟的流程操作的，即使您现在去把所有的菌草都给割了扔了，重新种出您想要的菌草来，那得花时间去改流程找原因，这不是说您今天去做了明天就能成的。我觉得李师傅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也许我们觉得这不行，尼卡拉觉得。
4: 伟龙啊，你是搞技术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很让我失望，你知道吗？前半句没有问题，是需要改善，我们是需要时间，但是后面这句话你觉得是应该你说出来话吗？
1: 大伯您先别生气，是这样，您看啊，咱本来就说好的验收成功，然后这个一推广5个月一到咱们就回去了。再说了，成员已经因为我调工作人都快到福州了，我答应他了，这时间一到我立马就得回去。
2: 李老师，我说个万一啊，就是万一，万一咱们这个地方就不适合种菌草呢？您说咱们按照咱们的标准调整个3个月5个月，最后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您说这时间就白耽误了。
4: 我可以答应你们就这么验收，但是找不出原因来，我反正是不会走。
1: 大伯，大伯。

0: 这些数据是这两天检测出来的？
1: 是邓老师，现在基本原因已经查到了，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我们掌握的还是不够准确，这里白天温度太高了，还闷热，菌草和菇水分流失太快。
0: 我原来计划是在3个月之内让草长到3米，一亩呢能有20吨草，出7吨菇，但是按照现在

0: 现在的产量，一亩只有五吨草出一吨谷，这效果实在差得太远了。
1: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明天专家组就要来验收了。
2: 大伯，要不我们就认了吧？或许巴马拉这里就不适合种菌草，也不适合种蘑菇。
3: 嗯，

0: 终于能回国了，
1: 回国了。
0: 没事儿，没看见。收拾行李。

0: 又没养过蘑菇兰，这种草又不行。哎，我现在有点怀疑了，草作为营养源，到底能不能种出蘑菇来？
1: 这怎么不行？咱们就换一种草试试呗。
2: 我都试了多少种了，结果还是一样。你看，
0: 我这几年的工作都白费了。
1: 怎么会白费呢？啊，就算咱们实验了一万种没养出蘑菇来，咱们也相当于告诉后人，你想要用草种出蘑菇，这一万种可以排除了。他们就可以从第一万零一种开始实验，这也是我们的贡献呀。总有办法，总有意义。
3: 员外是国家人物，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

0: 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
1: Why did you invite the Chinese group when we told you that this area isn't good for growing fungi? And they lack basic agricultural knowledge.
2: To be honest with you, when this project started, I wouldn't have given a grain of salt to their success. You know, the Chinese team cannot deliver what they promise.
1: Professor Li is enthusiastic, but enthusiasm alone cannot support the aid effort.
0: 失败了，
3: 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好像没有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这第一阶段就失败告终的话，那后面的工作可不好开展了。您要不要给黎教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呢？
4: 不用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结果我们都不能接受，老黎他也一定不能接受。相信我们的老朋友，老黎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5: 哎，咱是不是该讨论讨论回国的事儿？
6: 我觉得是该讨论。是这联合国验收也没通过，你说咱们也都尽力了，也都努力了，这也没办法，对吧？
5: 是啊，
6: 刘荣哥，你说呢？
7: 我们这个该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使的招也都使了，再这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对吧？
8: 李教授，
9: 你们别走，我相信我们这里的中小项目会成功的。你们在这待了三个月了，一切才刚刚开始，能不能再试试，再等一等好吗？
6: 马一，来坐，
9: 来，
6: 倒杯水。
9: 如果你们走了，我爸爸要再引进一个化工项目，如果这个项目落地，我不知道这边会变成什么样子，能不能再试试，再等等好吗？我相信总有办法的。
6: 大伯，我觉得吧，没有再试试这个必要吗？
7: 是啊，咱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弄了几个月，最后结果还是被人嫌弃，说咱技术不行，再弄几个月，那万一还不行呢？这不是砸咱们自己的招牌吗？
10: 我觉得不值当。
6: 楚华，不能这样说啊。专家组的评断还是很公正的。这两天我翻来覆去的想，我们为什么失败？菌草技术明明已经很成熟了，即便换了草种也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呀。魏龙，你还记得吗？那一次我们下田的时候，你就提醒我说这个草不行，最好是重新种。可是我没听你的，因为我也急啊，我是真的着急啊。看到你们跟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我心疼啊！我不想让你们再重蹈长安的覆辙。所以最后，我就让你回来，用那样的草来做菌袋。我就想，要是这侥幸过了关了，但是科学就是科学啊，容不得一点侥幸。这几天联合国专家组的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啊转，真是丢脸。我黎长湾丢脸没关系，可是我是丢的中国人的脸，我们是丢的我们中国人的脸。
11: 老师，
6: 如果不是我的拔苗助长，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0: 我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我就不信了，宁夏戈壁滩上我黎长欢都能把草种出来，巴马拉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种不出来呢？怎么就不行？我就不相信了。至于你们，我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就可以走了。
1: 老师，我留下来跟着你。

0: 喂，林汉，你先听我说，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啊，你都到福州了，
2: 这么快啊？哎，那你新工作怎么样啊？
1: 对了对了，你住哪儿啊？离单位近吗？
0: 我自己租了个房子，离单位也不远，
3: 就在安福路这儿。
1: 那边不是快拆迁了吗？都是老房子，能住人吗？
3: 我今天收拾了一下，
0: 还是挺温馨的。就等你回来了，
2: 圆圆。
1: 对不起啊，本来这些事儿呢都应该我来办的，现在都让你一个人扛。
0: 我哪有你想的那么娇气、啊、虽然呢我不是能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但是这换个灯泡换个煤气罐什么的
3: 没问题。再说了，
0: 你不是马上就回来了吗？
1: 哦，是
2: 按照原计划呀，
1: 是快回去了。
0: 原计划出什么岔子了吗？
1: 这不是专家组来验收没通过吗？
0: 那没通过了不是应该回国吗？
2: 可是我大伯他，
1: 哎，对不起啊圆圆，
2: 这个专家组验收没通过，我们就应该打道回府。可是我大伯呢？
1: 我估计啊，他是想再中一计试试。
2: 真的圆圆，真对不起，我好不容易盼星星
1: 盼月了把你盼到福州了，可是我呢，我却跑这巴马拉来了。
2: 我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你，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我真
1: 就不应该答应我大伯来这巴马拉。
0: 别这么说，大伯也是想给你机会的。
3: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尊重大伯的意思。
0: 咱们也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反正我都到福州了，等你回来。

0: 喂，
1: 喂，妈。
0: 哎，芷薇啊，
1: 我爸跟您说了吗？
2: 他首阶段任务失败了，他可能不能按时回国了。
0: 哦，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黎汉说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把我爸劝回来。
0: 这才是你爸呢。
1: 啊？
2: 什么意思啊？
3: 你看这么多年，
0: 你爸去哪个县扶贫，不都是成功归来吗？
1: 那巴马拉
2: 跟国内的县城又不一样。
3: 要没什么不一样的，
0: 不都是帮着人家种蘑菇吗？再说了，这不按期回来才是你爸呀，按期回来就不是你爸了。
2: 话是这么说，但也不能总让他在那边待着呀，我得去巴马拉把他劝回来。
1: 哎，
0: 别啊，你可别去。
3: 你不是说那危险吗？都扔了一个老伴儿了，
0: 你别让妈妈担心。
1: 嗯，
2: 行，
3: 好，
0: 把饭吃好啊，
3: 再见。

0: 喂，你好，赵奇峰。
1: 大使馆接到报案，有个叫李芷薇的女士手机丢了。
0: 李芷薇？
1: 对。
0: 我知道，她是俊草团队李教授的女儿。她现在人在哪里？
1: 就在你所在的卢法区集镇里的电话亭。
0: 好，我知道了，马上过去。
2: 对，我跟你说一声，我手机给丢了。
3: 严道，
4: 现在有人，我
2: Stop, I'll call the police.
4: 严道，严道。
2: Stop, I'll call the police. 对，我现在一个人在巴马拉。我现在应该是
3: Stop.
5: Would you step back, please? Step bac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0: 你好，请开门，我是赵奇峰。
2: 哦，那我先挂了。好，好，好。你是谁？
0: 赵奇峰，咱们之前打过电话，你还记得吗？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奇峰。
2: 我们在电话里都说过什么？
0: 您说让我阐述您父亲在巴马拉的情况，还说要采购设备，然后您说有件事情让我帮忙保密。
5: Thank you, sir.
2: 我手机丢了，我要和公司联系。
0: 啊，我来吧。
2: 你能不能带我去买个手机？我很着急。
0: 我可以带你去买，但是这儿没有信号。
2: 这没信号吗？
0: 先走吧。
2: 赵秘书，这不是棺材铺吗？你带我来这边干嘛？
0: 这儿就可以买到手机。
2: 啊？
6: 陈老板，
7: 老舅，
6: 哎，
8: 哎呦，
0: 陈老板，
8: 赵秘书来了，你先坐，走 ，OK 啊，拜拜
6: ，OK，
8: 拜，来坐，正好啊，五一严查，刚从我们老家寄过来的。
0: 您别忙了，我找您有事
8: 啊。
9: 林老板，您是福建人啊？
8: 哦，我祖籍是福建，在北京上的学。
9: 哦，
0: 这位是李教授的女儿。
8: 呦，幸会。
9: 你好，你好。
0: 刚到这儿就发现手机丢了。
9: 哦，
8: 没想到啊，我这批破烂还派上用场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2: 手机、
8: 啊、你的手机
9: 林老板
8: 啊，
9: 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8: 我这儿就是收点二手货，有人卖我就收，这地方也没人用，这堆手机我明天就卖到莫港去了。你说这还巧了。
9: 行，那谢谢您啊林老板、哎、走吧。
8: 哎，别走啊，你钱还没付呢。
9: 给什么钱啊？
8: 我收这手机是有成本的，你就算是啊，看着这赵秘书的面子啊，我不赚你钱，但成本你得给我吧。
6: 我这八百吉纳。
9: 林老板，这是我的手机
8: 啊，
9: 我现在认领回我自己的手机，我还要付钱？
8: 不是，这咱们捋捋啊。首先，你这个不叫认领，咱这儿不是国内那个失物认领处，对吧？是你手机丢了，想买一个便宜的二手机临时用一下，结果碰巧买到你丢的这个手机了，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9: 这怎么能是这个逻辑呢？这是您的逻辑，我的逻辑是我的手机丢了，
8: 你要买一个新的，
9: 我现在把我的手机找回来了。
0: 林老板，我来付，多少钱？
8: 800。
9: 你别，
8: 没，
9: 你别。我明白了，我付，我自己付啊。
8: 你看这在国内怎么也得好几千块，是不是？800啊，
9: 刚换的新的。
8: 对，你看这，
0: 不好意思啊，梁总。李女士，
2: 这老板怎么这样啊？让我自己买自己的手机，你作为大使馆的，你怎么不管管他呢？
0: 他做的生意并不违反当地的法律，只是一个说收就获的商人。换一个角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回了自己的手机，也算万幸。
2: 那我爸他们那边呢？他们那边的人也都这样吗？
0: 你相信我，这里大多数人都很淳朴。
9: 算我倒霉呗。

0: 你赶紧去找我爸他们吧，怎么走？
1: 殷女士，咱们现在还去不了，我刚接到通知，有一段山路塌方正在抢修。
0: 啊？
1: 等路修好了，我第一时间送你过去。
0: 真狗胆！
1: 你落地到现在还没吃饭吧？那边有家酒店，但是环境不太好，你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的住所，我给你做。
2: 哎，这里。
1: 谢谢。
0: 我想先上个卫生间。
1: 丽丽。
0: 哦。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提前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姐啊，大伯喝多了啊！没事吧？倒水。
1: 干嘛呀？喝这么多酒？
2: 慢点，
1: 喝多少酒啊？这是。
2: 你听我说，不用，我没有喝多，
3: 没事。你们走吧，我要跟我女儿聊。